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庞贝和那不勒斯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八日前往庞贝和那不勒斯进行牧灵访问，这一天也是他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一周年纪念日。教宗乘坐的直升机于当天早上8:52抵达庞贝圣母朝圣地，受到朝圣地朝圣代表卡普托总主教、坎帕尼亚行政区主席菲科以及那不勒斯市长曼弗雷迪等人的迎接。教宗来到朝圣地的特拉帕尼大厅，庞贝朝圣地爱德事业工作的受益者已在此等候，他们热情地迎接他，并齐声高喊教宗梁。他们是处境脆弱的人，得到朝圣地不同的爱德中心的帮助和接纳。聆听了三位受助者的见证后，教宗说，在这里爱德的殿宇和信德的殿宇相辅相成，在教育中心、家庭之家和以方济各教宗命名的穷人食堂中祈祷、滋养、接纳、关切、服务以及诸多慷慨使命，爱能创造那远超过任何努力和期盼的奇迹。去年10月19日，罗马主教册封庞贝圣母朝圣地的创建人龙哥为圣人，他生前为这个爱的建筑破土兴功。教宗说，这位圣人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基督的面容，在大人和孩子身上，尤其是在孤儿和服刑人的子女身上，他以自己的温柔让这些人感受到天主的心跳。教宗指出，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基础是祈祷，特别是玫瑰经。教宗建议在场的人始终保持和发扬这历史悠久极其美好的敬礼。教宗问候了那些致力于推动许多爱德举措的教育工作者、司铎、男女会士和义工，他说，你们的人生计划该当是这样的，要成为祈祷的男女，就如明亮又朴实的镜子反映出来自天主的光，如此你们将以言行来滋养圣龙哥点燃的爱的火苗，并在服务、对话和信仰生活中为这美好的年轻世代做个可信的楷模和睿智的向导。最后，面对许多暂住在朝圣地家庭之家的孩童，教宗鼓励他们要信赖耶稣，

0: 恰好一年前，当博多路继承人的墓职托付于我时，正值庞贝圣母求恩日。这天是向庞贝玫瑰经圣母献上祈祷的极美好日子，因此我理应来到这里，将我的服务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护佑之下。教宗梁十四世于五月八日，他当选博多路继承人的一周年纪念日，在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举行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普雷沃斯特教宗解释道，他来到庞贝也是为了追随梁十三世教宗的足迹。这位先教宗大篇幅地阐述有关玫瑰经的训导。梁十四世在当选博多路继承人那天，祈求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世界得享和平。而今，在庞贝圣母朝圣地，他再次强调这个和平呼吁，并要求在不同层面展开动员，将和平呼吁与玫瑰念珠连接起来，催促目光转向世界的需要。教宗表示，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还在打仗，这些战争不仅要求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也要求在精神和宗教层面更新承诺。和平源于人的内心。当天的福音记载，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教宗诠释道，天使加比尔尔向童真玛利亚的问候是喜乐的邀请，即万福充满恩宠者。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在他内也是对我们所说的。世人受到罪恶的考验，因此始终倾向于欺凌、压迫与战争。在我们世人的断垣残壁之上，天主的轻柔抚慰、仁慈的抚慰已然来到，在耶稣身上取了人的面容。教宗解释道，源自天使向圣母报喜的圣母经，在玫瑰经中一遍一遍的重复，宛如天使加比尔尔问候的回响。这回响贯穿世纪，引领信友的目光转向耶稣，并以圣母的眼睛和心灵加以凝视。在每一段奥迹中，耶稣都受到朝拜、默观和领会，好使我们能与圣保禄一起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教宗指出，在玫瑰经中反复诵念圣母经是一项爱的行动，就如同不厌其烦的一再深情地说我爱你，这带领信众走向耶稣和感恩圣迹。圣龙哥称感恩圣迹是活的玫瑰经，因为每段奥迹都能在感恩圣迹中找到一种活泼又有活力的形式。教宗还指出，这个祈祷简单朴实，广为流传，同时又有神秘经验的高度，是基督信仰神学最重要的宝库。一代又一代的信友从中得到陶成和守护。在念圣母经时，我们多少感受到纳杂勒圣家的经验，几乎再次听到玛利亚和若瑟在耶稣仍与他们生活的那些年所发出的声音。因此，教宗指出，诵念玫瑰经就是透过圣母到达基督。玫瑰经是福音的摘要。为了避免机械式的诵经，玫瑰经应配合默想来诵念，因为它的气息具有圣经、基督和默观的幅度。正因如此， 玫瑰经是爱的泉源，对天主的爱以及对近人的爱。
1: O augusta regina delle vittorie, O sovrana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al cui nome si rallegrano i cieli e tremano gli abissi. O regina gloriosa del rosario, noi devoti figli tuoi, raccolti nel tuo tempio di Pompei, in questo giorno solenne, effondiamo gli affetti del nostro cuore e con confidenza di figli ti esprimiamo le nostre miserie.
0: 领圣体礼结束后，到了中午十二时，教宗诵念《圣龙歌》于1883年所撰写的向庞贝圣母求恩祈祷文。

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善尽职务也经由友爱和共荣达成。教宗梁十四世5月8日下午在意大利南部大城那不勒斯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与该教区的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举行聚会，向他们强调了这点。教宗赞许这座城市洋溢着喜乐，表明他也是来此分沾这份喜乐的。面对众多神父修女，教会向他们提出一些有益于教会生活和牧灵工作的省思。他先是提出厄玛乌两位门徒的经历，指出我们往往也像那两位门徒一样，在路上前行时分辨不出历史的记号，面带愁容，内心苦涩。然而主耶稣却与我们同行，给予我们陪伴，促使我们向新的光芒敞开心扉。耶稣表现出照顾者的态度，与照顾相反的是忽视。为此教宗鼓励众人重视对内心的照顾，照顾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的关系。教宗这些话首先面向在教会内蒙召担任负责人、从事管理职务和投入特别奉献的人，例如司铎和男女会士。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牧灵行动必须不断落实福音的讯息，因为基督信仰不应该局限于感人事件，更要深入到生活和社会的结构里去。面对沉重的牧灵担子，教宗提醒道，我们需要照顾，而且要先照顾内在和灵性生活，在祈祷中不断滋养我们与上主的个人关系，培养那聆听我们内心波动的能力，从而做出分辨，接受圣神的光照。谈到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善尽职务，教宗指出，这也经由友爱和共荣达成。友爱扎根于天主，体现在彼此的友谊和互相的陪伴上，以及在牧灵项目和举措的分享上。共荣的需求则首先与受洗者的身份有关，因为受洗者蒙召组成基督至一的教会。教会是共荣的奥秘，而每个人从灵洗开始就蒙召成为建筑的活石、福音的使徒、天国的证人。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及那不勒斯教区的教务会议，并邀请众人守护并运用教务会议的方法，互相聆听，人人参与其中，不让任何人被排斥在外。在堂区、善会、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之间，应当在人员、牧灵工作和灵性生活上彼此协作，努力让那些时常被边缘化的人发出声音。这项使命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在一个发生不平等、青年失业、辍学现象和家庭脆弱的城市里，福音的宣讲离不开具体且团结的临在。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都要参与其中。教宗最后将在场众人托付给那不勒斯的诸位圣人和升天的童贞圣母玛利亚的转求，并鼓励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气馁。教宗说，你们要为这教会、为这城市做基督的见证人和未来的播种者。此前在聚会开始时，教宗从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塔利亚手中接过装有该城市主宝圣亚纳略血块的圣毒匣。当天圣亚纳略血块融化的奇迹再次发生。在聚会结束之际，教宗正式用圣亚纳略的圣毒来降服在场众人。本次活动
在天皇后喜乐经的咏唱声中圆满落幕。

福音中厄马乌门徒的图像，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徽标图案，也是他对当地公民讲话的重点。他于5月8日下午在平民表决广场问候民政当局和军事高层，以及聚集在此的那不勒斯市民。教宗表示，那不勒斯就像厄马乌的两位门徒那样，需要耶稣对他们的亲近关怀。那不勒斯今天生活在戏剧性的矛盾中，教宗指出这点，并解释道，游客的显著增长难以回应一种会真正攸关整个社会团体的经济动态。该城市至今仍有的社会鸿沟，不再以市中心和郊区来区分，而是竟然在每个区域内都是如此。存在边缘也深藏在历史古城内。教宗细数这座城市经年累月的问题，例如薪资不平等、生活没有愿景、缺乏适当的设施和服务、猖獗的犯罪行径、失业的悲惨处境、辍学现象，以及其他重压许多人生活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教宗指出，很多那不勒斯人渴望这座城市摆脱罪恶、治愈创伤。他们往往是社会的真英雄，是每天辛勤付出的男女。这些人有时只是默默无闻的尽忠职守，促使正义、真理及美好在大街小巷、机构和关系里开辟空间。关于这点，教宗赞许那不勒斯地方教会发挥了粘着剂的作用，编织网络。教会将个别人士的努力集结起来，把许多人的心力、才华和期盼连结在一起。当地教会推动了教育契约，各级政府、多个教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都共襄盛举。教宗鼓励他们继续推进这个契约，携手合作，并肩前行，以恢复那不勒斯作为人文与希望之都的照教。教宗由此谈及那不勒斯的千年照教，即在地中海沿岸做个天然的桥梁。那不勒斯不该只是游客的明信片，更应该成为施工中的工地，建设具体的和平。和平始于人心，通过关系在社区和郊区扎下根基，并扩展至整个城市和世界。众所周知，少了正义就没有和平，以及正义若要真实可靠，就绝对离不开爱德。秉持这个愿景，接纳困境中的儿童与母亲的和平之家，以及陪伴脆弱处境的青年与成年人的巴尔提买之家相继成立。教宗称之为和平的具体记号，那是一种慷慨好客、关怀他人并创造出救赎机会的和平。此外，那不勒斯也在接纳移民和难民方面持续展现出其仁厚之心。这座城市需要福音所说的善与勇气的猛力，以促使一切焕然一新。这需要众人的努力，更要与青年共同奋斗。教宗表示，在往往互不信任、缺乏机会的现实处境，青年是活泼且惊人的资源。举例来说，在那不勒斯教区博物馆，很多青年致力于守护该城市文化和精神遗产，用平易近人的新措辞加以讲述。
也有许多年轻人在青年中心热忱地教导小孩，成为令人幸福的参照点和健康关系的见证人。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志愿者在爱德服务、社会举措以及陪伴脆弱者的进程中挥洒青春。这一切都是一个年轻教会、一个能焕发活力的城市的具体记号。教宗最后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并将他们托付于至圣圣母玛利亚以及该城市主保圣雅纳略的转求。

0: 教宗梁十四世于五月八日访问了意大利庞贝市庞贝圣母朝圣地圣座代表卡普托总主教，对此表达了喜悦与感激之情。他说，圣父教宗在就职一周年之际访问庞贝是一份最特别的礼物，我们愿以充满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份恩宠，使我们的团体能日益成为光明之所、祈祷的学校与和平的堡垒。在教宗对那不勒斯与庞贝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前，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的圣座代表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他形容信友们正以热情与喜悦的心情期盼着教宗的到来。他还透露，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无数的参加请求，遗憾的是，由于场地有限，许多请求无法得到满足。上次的教宗到访发生于2015年3月，时任教宗是方济各。教宗梁十四世的本次访问距离最后一次教宗睦邻访问已有11年之久。对一个城市来说，教宗的到访始终是个历史性的一刻，区分访问前和访问后的划时代大事。卡普托总主教如此表示。五月八日的核心活动将是感恩祭。教宗于当地时间上午10:30在朝圣地前的广场上主持弥撒。弥撒结束后，圣父教宗将带领信众诵念由圣地创始人圣龙哥于1883年撰写的庞贝圣母求恩祷词。本次睦邻访问的首项活动是会见协助朝圣地爱德善宫的爱德圣殿代表。随后，教宗将乘车穿过周边街道，并在弥撒前于圣殿内接见病患、身心障碍人士及长者。谈到为教宗来访所做的准备，卡普托总主教指出，迎接教宗的来访首先是要透过祈祷来准备。他说，特别是在我们这座圣母之城，要透过最卓越的祈祷玫瑰经来准备。在灵性准备的同时，广泛的后勤安排也正在进行中，这得益于众多民政机构与志愿者的通力合作。总主教提到，从那不勒斯省督府到坎帕尼亚大区政府，从那不勒斯都会区政府到庞贝市政府，在各机构的积极配合下，还有来自许多协会的志愿者的支持，繁重的组织工作变得轻松许多。卡普托总主教解释说，庞贝是一座现代且好客的城市，它是围绕着朝圣地建立起来的，居民约有2.5万人，这里每年接待约600万名访客，其中包括前往考古遗址的游客，以及超过200万名前往朝圣地朝圣的信友。然而，与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一样，这座城市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不稳定且往往薪酬微薄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总主教感叹道，并补充说，许多年轻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并组建家庭。他指出，圣龙哥深知工作在人格陶成与基督徒培育中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朝圣地的各个机构一直在职业培训方面下功夫，并且不断推行各种帮助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倡议。卡普托总主教最后表示，他希望教宗的访问能给当地团体留下深远的灵性影响。他说，教宗来到庞贝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德，使我们的望德更加活跃，并为我们的爱德善功赋予新的动力。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庞贝 和那不勒斯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讲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复活期第六主日，弥撒开始，唱敬唐咏。

0: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蒙恩。

0: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满怀热情，欢度主基督光荣复活的佳节，求你使我们以信心所追念庆祝的，常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阿们。
2: 攻读宗徒大事录。那时候腓力波来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群众都注意听他的教训，因为都听说或看到过他所行的奇迹。有许多人附了邪魔，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有许多瘫痪和跛子也都被治好了，城里的人皆大欢喜。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就派遣伯多禄和若望到他们那里去。二人一到，就为他们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到他们任何人身上，他们只是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于是二位宗徒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

恭读圣伯多禄前书。亲爱的诸位，你们要在心内尊崇基督为主。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而且要以温和、以敬畏之心答复，要保持良心无愧，好使那些诬告你们在基督内有良好品性的人，在诽谤你们的事上感到羞愧。如果天主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总比作恶而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而死，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人就再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那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复活之后，圣若望就记得所有耶稣所讲的，所以在圣若望福音里面，今天我们就听到他记载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若望有听过耶稣曾经这样讲，主会派遣护卫者给我们。那当他们初期的团体复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领受了这位护卫者圣神。那如果我们详细的看听中途大事录，我们就会看到圣神怎么样推动初期的团体，把他们团结一致。圣神怎么样推动他们每一位都走出去，把福音传播出去，传到各地。从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再来传播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受到圣神的推动，而且我们能够在一起，也是因为圣神能够同他的力量把我们团结一致，也派遣我们走出去分享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好消息。那耶稣也在福音里面讲论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成为一个基督团体，我们也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是以爱为主去生活。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是生存在天主内，天主也生存在我们内，受过圣神的推动。 推动圣神的恩赐，我们也能够彼此的相爱，把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的活出来，传播出去，以爱为主生活，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爱天主，爱耶稣，让圣神推动我们，在我们内生存。

0: 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犯罪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从王龙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圣灵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尊崇，同享光荣。他曾接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灵的圣体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门。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天主圣父向那些爱他的人启示了他自己，现在让我们向那启示我们的天父祈祷，并透过这祈祷表达我们对这世界的关怀。
2: 请为圣教会祈祷，求主赐给他德能兼具的见证人，在圣神的引领下，将天主的启示化为生活的行动，促进天国在世的发展。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护定我们。
2: 请为政府各级首长祈祷，求主赏赐他们基督的爱和智慧，尽心服务人群，使国家安定，人民康乐。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护定我们。
2: 请为在教会里或社会中身负重任的信友祈祷，求主赏赐他们坚强的意志力和责任心，能克服种种阻碍，使基督的爱在人群中发扬光大。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护定我们。
2: 请为堂区的信友祈祷，求主赏赐他们操信的智慧，使他们的心不寄托在短暂的财富上，而要追求永远不朽的宝藏。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护定我们。
0: 天主，你在你圣子的请求下恩赐了我们护卫者圣神，祈求你福听我们这些信赖你圣子的信友们所做的祈祷。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3: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但愿我们的祈祷和奉献上达天庭，求你大发慈悲，净化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堪当参与这伟大爱情的圣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的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扬你。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完成了旧约的祭司，他为了拯救我们而把自己奉献给你，他自己充当了世祭、祭台和羔羊，因此普世万民仰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登。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中途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而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自己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借基督的复活，又恢复了我们获取永生的权利。求你将这生命之粮所蕴藏的神力倾注在我们心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2: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2: 阿们。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2: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庞贝和那不勒斯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八日前往庞贝和那不勒斯进行牧灵访问，这一天也是他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一周年纪念日。教宗乘坐的直升机于当天早上8:52抵达庞贝圣母朝圣地，受到朝圣地朝圣代表卡普托总主教、坎帕尼亚行政区主席菲科以及那不勒斯市长曼弗雷迪等人的迎接。教宗来到朝圣地的特拉帕尼大厅，庞贝朝圣地爱德事业工作的受益者已在此等候，他们热情地迎接他，并齐声高喊教宗梁。他们是处境脆弱的人，得到朝圣地不同的爱德中心的帮助和接纳。聆听了三位受助者的见证后，教宗说，在这里爱德的殿宇和信德的殿宇相辅相成，在教育中心、家庭之家和以方济各教宗命名的穷人食堂中祈祷、滋养、接纳、关切、服务以及诸多慷慨使命，爱能创造那远超过任何努力和期盼的奇迹。去年10月19日，罗马主教册封庞贝圣母朝圣地的创建人龙哥为圣人，他生前为这个爱的建筑破土兴功。教宗说，这位圣人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基督的面容，在大人和孩子身上，尤其是在孤儿和服刑人的子女身上，他以自己的温柔让这些人感受到天主的心跳。教宗指出，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基础是祈祷，特别是玫瑰经。教宗建议在场的人始终保持和发扬这历史悠久极其美好的敬礼。教宗问候了那些致力于推动许多爱德举措的教育工作者、司铎、男女会士和义工，他说，你们的人生计划该当是这样的，要成为祈祷的男女，就如明亮又朴实的镜子反映出来自天主的光，如此你们将以言行来滋养圣龙哥点燃的爱的火苗，并在服务、对话和信仰生活中为这美好的年轻世代做个可信的楷模和睿智的向导。最后，面对许多暂住在朝圣地家庭之家的孩童，教宗鼓励他们要信赖耶稣。

0: 恰好一年前，当博多路继承人的墓职托付于我时，正值庞贝圣母求恩日。这天是向庞贝玫瑰经圣母献上祈祷的极美好日子，因此我理应来到这里，将我的服务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护佑之下。教宗梁十四世于五月八日，他当选博多路继承人的一周年纪念日，在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举行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普雷沃斯特教宗解释道，他来到庞贝也是为了追随梁十三世教宗的足迹。这位先教宗大篇幅的阐述有关玫瑰经的训导。梁十四世在当选博多路继承人那天祈求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世界得享和平。而今在庞贝圣母朝圣地，他再次强调这个和平呼吁，并要求在不同层面展开动员，将和平呼吁与玫瑰念珠连结起来，催促目光转向世界的需要。教宗表示，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还在打仗，这些战争不仅要求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也要求在精神和宗教层面更新承诺。和平源于人的内心。当天的福音记载，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教宗诠释道，天使加比尔尔向童真玛利亚的问候是喜乐的邀请，即万福充满恩宠者。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在他内也是对我们所说的。世人受到罪恶的考验，因此始终倾向于欺凌、压迫与战争。在我们世人的断垣残壁之上，天主的轻柔抚慰、仁慈的抚慰已然来到，在耶稣身上取了人的面容。教宗解释道，源自天使向圣母报喜的圣母经，在玫瑰经中一遍一遍的重复，宛如天使加比尔尔问候的回响。这回响贯穿世纪，引领信友的目光转向耶稣，并以圣母的眼睛和心灵加以凝视。在每一段奥迹中，耶稣都受到朝拜、默观和领会，好使我们能与圣保禄一起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教宗指出，在玫瑰经中反复诵念圣母经是一项爱的行动，就如同不厌其烦的一再深情地说我爱你，这带领信众走向耶稣和感恩圣迹。圣龙哥称感恩圣迹是活的玫瑰经，因为每段奥迹都能在感恩圣迹中找到一种活泼又有活力的形式。教宗还指出，这个祈祷简单朴实，广为流传，同时又有神秘经验的高度，是基督信仰神学最重要的宝库。一代又一代的信友从中得到陶成和守护。在念圣母经时，我们多少感受到纳杂勒圣家的经验，几乎再次听到玛利亚和若瑟在耶稣仍与他们生活的那些年所发出的声音。因此教宗指出，诵念玫瑰经就是透过圣母到达基督。玫瑰经是福音的摘要。为了避免机械式的诵经，玫瑰经应配合默想来诵念，因为它的气息具有圣经、基督和默观的幅度。正因如此， 玫瑰经是爱的泉源，对天主的爱以及对近人的爱。
1: O augusta regina delle vittorie, O sovrana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al cui nome si rallegrano i cieli e tremano gli abissi. O regina gloriosa del rosario, noi devoti figli tuoi, raccolti nel tuo tempio di Pompei, in questo giorno solenne, effondiamo gli affetti del nostro cuore e con confidenza di figli ti esprimiamo le nostre miserie.
0: 利用圣体礼结束后，到了中午十二时，教宗诵念圣龙哥于1883年所撰写的向庞贝圣母求恩祈祷文。

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善尽职务也经由友爱和共荣达成。教宗利昂十四世5月8日下午在意大利南部大城那不勒斯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与该教区的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举行聚会，向他们强调了这点。教宗赞许这座城市洋溢着喜乐，表明他也是来此分沾这份喜乐的。面对众多神父修女，教会向他们提出一些有益于教会生活和牧灵工作的省思。他先是提出厄玛乌两位门徒的经历，指出我们往往也像那两位门徒一样，在路上前行时分辨不出历史的记号，面带愁容，内心苦涩。然而主耶稣却与我们同行，给予我们陪伴，促使我们向新的光芒敞开心扉。耶稣表现出照顾者的态度，与照顾相反的是忽视。为此教宗鼓励众人重视对内心的照顾，照顾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的关系。教宗这些话首先面向在教会内蒙召担任负责人、从事管理职务和投入特别奉献的人，例如司铎和男女会士。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牧灵行动必须不断落实福音的讯息，因为基督信仰不应该局限于感人事件，更要深入到生活和社会的结构里去。面对沉重的牧灵担子，教宗提醒道，我们需要照顾，而且要先照顾内在和灵性生活，在祈祷中不断滋养我们与上主的个人关系，培养那聆听我们内心波动的能力，从而做出分辨，接受圣神的光照。谈到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善尽职务，教宗指出，这也经由友爱和共荣达成。友爱扎根于天主，体现在彼此的友谊和互相的陪伴上，以及在牧灵项目和举措的分享上。共荣的需求则首先与受洗者的身份有关，因为受洗者蒙召组成基督至一的教会。教会是共荣的奥秘，而每个人从灵洗开始就蒙召成为建筑的活石、福音的使徒、天国的证人。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及那不勒斯教区的教务会议，并邀请众人守护并运用教务会议的方法，互相聆听，人人参与其中，不让任何人被排斥在外。在堂区、善会、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之间，应当在人员、牧灵工作和灵性生活上彼此协作，努力让那些时常被边缘化的人发出声音。这项使命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在一个发生不平等、青年失业、辍学现象和家庭脆弱的城市里，福音的宣讲离不开具体且团结的临在。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都要参与其中。教宗最后将在场众人托付给那不勒斯的诸位圣人和升天的童贞圣母玛利亚的转求，并鼓励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气馁。教宗说，你们要为这教会、为这城市做基督的见证人和未来的播种者。此前在聚会开始时，教宗从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塔利亚手中接过装有该城市主宝圣亚纳略血块的圣毒匣。当天圣亚纳略血块融化的奇迹再次发生。在聚会结束之际，教宗正式用圣亚纳略的圣毒来降服在场众人。本次活动
在天皇后喜乐经的咏唱声中圆满落幕。

福音中厄马乌门徒的图像，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徽标图案，也是他对当地公民讲话的重点。他于5月8日下午在平民表决广场问候民政当局和军事高层，以及聚集在此的那不勒斯市民。教宗表示，那不勒斯就像厄马乌的两位门徒那样，需要耶稣对他们的亲近关怀。那不勒斯今天生活在戏剧性的矛盾中，教宗指出这点，并解释道，游客的显著增长难以回应一种会真正攸关整个社会团体的经济动态。该城市至今仍有的社会鸿沟，不再以市中心和郊区来区分，而是竟然在每个区域内都是如此，存在边缘也深藏在历史古城内。教宗细数这座城市经年累月的问题，例如薪资不平等、生活没有愿景、缺乏适当的设施和服务、猖獗的犯罪行径、失业的悲惨处境、辍学现象，以及其他重压许多人生活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教宗指出，很多那不勒斯人渴望这座城市摆脱罪恶、治愈创伤。他们往往是社会的真英雄，是每天辛勤付出的男女。这些人有时只是默默无闻的尽忠职守，促使正义、真理及美好在大街小巷、机构和关系里开辟空间。关于这点，教宗赞许那不勒斯地方教会发挥了粘着剂的作用，编织网络。教会将个别人士的努力集结起来，把许多人的心力、才华和期盼连结在一起。当地教会推动了教育契约，各级政府、多个教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都共襄盛举。教宗鼓励他们继续推进这个契约，携手合作，并肩前行，以恢复那不勒斯作为人文与希望之都的照教。教宗由此谈及那不勒斯的千年照教，即在地中海沿岸做个天然的桥梁。那不勒斯不该只是游客的明信片，更应该成为施工中的工地，建设具体的和平。和平始于人心，通过关系在社区和郊区扎下根基，并扩展至整个城市和世界。众所周知，少了正义就没有和平，以及正义若要真实可靠，就绝对离不开爱德。秉持这个愿景，接纳困境中的儿童与母亲的和平之家，以及陪伴脆弱处境的青年与成年人的巴尔提买之家相继成立。教宗称之为和平的具体记号，那是一种慷慨好客、关怀他人并创造出救赎机会的和平。此外，那不勒斯也在接纳移民和难民方面持续展现出其仁厚之心。这座城市需要福音所说的善与勇气的猛力，以促使一切焕然一新。这需要众人的努力，更要与青年共同奋斗。教宗表示，在往往互不信任、缺乏机会的现实处境，青年是活泼且惊人的资源。举例来说，在那不勒斯教区博物馆，很多青年致力于守护该城市文化和精神遗产，用平易近人的新措辞加以讲述。
也有许多年轻人在青年中心热忱地教导小孩，成为令人信服的参照点和健康关系的见证人。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志愿者在爱德服务、社会举措以及陪伴脆弱者的进程中挥洒青春。这一切都是一个年轻教会、一个能焕发活力的城市的具体记号。教宗最后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并将他们托付于至圣圣母玛利亚以及该城市主保圣雅纳略的转求。

0: 教宗梁十四世于五月八日访问了意大利庞贝市庞贝圣母朝圣地圣座代表卡普托总主教，对此表达了喜悦与感激之情。他说，圣父教宗在就职一周年之际访问庞贝是一份最特别的礼物，我们愿以充满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份恩宠，使我们的团体能日益成为光明之所、祈祷的学校与和平的堡垒。在教宗对那不勒斯与庞贝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前，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的圣座代表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他形容信友们正以热情与喜悦的心情期盼着教宗的到来。他还透露，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无数的参加请求，遗憾的是，由于场地有限，许多请求无法得到满足。上次的教宗到访发生于2015年3月，时任教宗是方济各。教宗梁十四世的本次访问距离最后一次教宗睦邻访问已有11年之久。对一个城市来说，教宗的到访始终是个历史性的一刻，区分访问前和访问后的划时代大事。卡普托总主教如此表示。五月八日的核心活动将是感恩祭。教宗于当地时间上午10:30在朝圣地前的广场上主持弥撒。弥撒结束后，圣父教宗将带领信众诵念由圣地创始人圣龙哥于1883年撰写的庞贝圣母求恩祷词。本次睦邻访问的首项活动是会见协助朝圣地爱德善宫的爱德圣殿代表。随后，教宗将乘车穿过周边街道，并在弥撒前于圣殿内接见病患、身心障碍人士及长者。谈到为教宗来访所做的准备，卡普托总主教指出，迎接教宗的来访首先是要透过祈祷来准备。他说，特别是在我们这座圣母之城，要透过最卓越的祈祷玫瑰经来准备。在灵性准备的同时，广泛的后勤安排也正在进行中，这得益于众多民政机构与志愿者的通力合作。总主教提到，从那不勒斯省督府到坎帕尼亚大区政府，从那不勒斯都会区政府到庞贝市政府，在各机构的积极配合下，还有来自许多协会的志愿者的支持，繁重的组织工作变得轻松许多。卡普托总主教解释说，庞贝是一座现代且好客的城市，它是围绕着朝圣地建立起来的，居民约有2.5万人，这里每年接待约600万名访客，其中包括前往考古遗址的游客，以及超过200万名前往朝圣地朝圣的信友。然而，与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一样，这座城市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不稳定且往往薪酬微薄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总主教感叹道，并补充说，许多年轻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并组建家庭。他指出，圣龙哥深知工作在人格陶成与基督徒培育中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朝圣地的各个机构一直在职业培训方面下功夫，并且不断推行各种帮助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倡议。卡普托总主教最后表示，他希望教宗的访问能给当地团体留下深远的灵性影响。他说，教宗来到庞贝是为了兼顾我们的信德，使我们的望德更加活跃，并为我们的爱德善功赋予新的动力。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庞贝 和那不勒斯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讲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五月十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海地共和国总理菲斯埃梅。
1: 教宗指出，绝不可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
0: 教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
1: 帕迪·史密斯以一场声音的祈祷为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揭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5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海地总理菲斯埃梅，随后菲斯埃梅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海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随后，双方谈及教会在这一特殊时期为海地所做出的宝贵贡献。公告还称，在会谈中也触及海地当前的一些议题，包括社会政治局势，以及在人道主义、移民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为应对当今的许多困难，双方也提到国际社会的必要贡献。
1: 教宗梁十四世5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塞内加尔穆斯林团体，几名基督徒代表也与他们同行。在此机会上，教宗回忆起他近期在非洲的旅行，尤其是喀麦隆北部城市巴门达这一站。教宗用法语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发表讲话，重申他在非洲四国所做的谴责，尤其是绝对不可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面对塞内加尔代表团，教宗谈及该国慷慨好客、团结互助的传统。教宗表示，对于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共同推动一个包容性社会、和谐与友爱社会的使命来说，本次会晤是意义深远的表达。塞内加尔慷慨好客的传统蕴含了友爱的瑰宝，必须细心地加以守护，因为这对该国和全人类都是个珍宝。
0: 对于非洲持续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友爱的瑰宝更加重要。教宗如此强调，并指出武装冲突的悲惨后果，人道救援物资严重匮乏，深层的不平等每天折磨百姓，暴力的极端主义兴起，移民和难民潮与日俱增，仇恨心态毒害社会，家庭关系削弱，以及伦理和精神价值观遭到侵蚀，这一切在青年之间尤为明显。面对如此情况，教宗指出，世界需要以和平、正义及真理为基础的外交和宗教交谈。教宗阐述基督徒与穆斯林对话的基本特质，双方都相信每个人都是天主亲手所造，任何法律或人类力量都无权剥夺其尊严。这两个宗教肩负共同责任，因此催促要谴责任何基于种族、宗教或背景的歧视和迫害形式，抵拒一切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圣名的行径，并且要大声支持每一个受苦的少数群体。博多禄继承人 祈求全能的天主使我们更加渴望深入认识彼此，互相聆听，并且在尊重和友爱中和睦共处。教宗最后祈愿大家能为全人类的益处而加深合作。
1: 教宗李昂十四世五月九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埃迪特·哈伯兰·瓦格纳基金会和奥古斯丁啤酒厂人员。他们在普雷沃斯特当选教宗一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朝圣，向他致敬。教宗对此表示感谢，并谢谢他们以祈祷支持他的牧职。这些朝圣者从慕尼黑将奥古斯丁啤酒厂的产品带来献给教宗。教宗对这贴心的举动表示感谢，并由此提出两点省思。首先是该啤酒厂与奥斯定会的联系，其次是照料受造界的使命。在此机会上，教宗重申，圣奥斯定提醒我们，我们人人都有天主所赐的恩典和他冷通，而我们的志向、实现和喜悦源自于将这一切奉献回去，怀着爱服侍天主和我们的近人。为此，教宗希望他们的朝圣旅途不仅兼顾他们的信德，更激发他们继续为兄弟姐妹，尤其是为最有需要的人服务。
0: 谈到照料受造界的使命，李昂十四世指出，这是盟主恩召刚满一周年的方济各教宗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谈论的主题。在这份重要文件中，先教宗强调，每个元素和受造物都反映出天主无尽的圣爱，以及万物都是天主的轻柔抚慰。如此真知灼见敦促我们承担起重大责任，去照料受造界，并要确保其资源始终得到妥善使用，而且要着眼于正义及和平的先决条件。教宗于是鼓励在场众人回家后，在专业和个人层面推动适当且有效的照料万物之道，为公众的福祉着想。
1: 圣座新闻室五月七日发表公告，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上午先是与圣父教宗李昂十四世，然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融洽的会谈。公告写道，在会谈期间，双方更新了培养圣座与美利坚合众国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公告接着表示，随后双方

0: 为美国艺术家在纳泽勒圣母玛利亚堂领衔演绎了声音的祈祷。这是一场与艺术团体声形组合合作完成的表演，而这个团体正是圣座文化教育部主办的本次展览项目的核心合作伙伴。这场活动仅限少数受邀者参加，以保持其静默与默观的特质。它也是圣座展馆的首个公开活动。圣座展馆的主题为耳朵是灵魂的眼睛，在今年5月9日至11月22日期间，陪伴双年展的参观者踏上一段沉浸式旅程，让聆听成为艺术、灵性与人性的体验。此次展览项目的灵感源自宾根的圣西德加的形象，他是一位神秘灵修者、音乐家、神学家和教会圣师。他将声音视为通往知识与内心和谐的道路，这构成了整个项目的核心概念。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何选择帕蒂·史密斯，他始终致力于将诗歌、音乐与灵性探索交织融合。策展人奥布里斯特与维斯克解释道，对圣女西德加而言，声音是一种认知的方式，是灵魂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史密斯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蕴含着同样的灵感。在这场表演中，史密斯与克拉斯尼安斯基、梅里、克鲁斯和玛雅同台献艺，通过人声、电子乐、打击乐与影像的交织，带来了一场融合音乐会、默想与声音装置艺术的沉浸式体验。
1: 圣座展馆通过威尼斯的两处场地进行展出，第一个场地位于坎纳雷郊区的加尔莫洛赤足会的神秘花园，这一空间通常不对外开放，但得益于国际艺术家们的贡献，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条沉浸式的声音之路。第二个场地则位于城堡区的圣母进教之友建筑群中，该地方曾作为2025年第19届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圣座馆的主体。在那里，一个当代书房逐渐形成，其中包括装置艺术、动态档案以及致力于呈现圣女西德加灵修与文化遗产的作品。这次展览项目旨在对充斥着加速、喧嚣和碎片化的时代做出文化与灵性层面的回应。圣座展馆专员、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如此指出，并解释说，艺术可以成为默观的场所，并能够催生相遇、和平与未来。圣座展馆的正式揭幕仪式已于5月8日下午6点举行，但它的第一种语言是音乐，更准确地说是聆听。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人就再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那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复活之后，圣若望就记得所有耶稣所讲的，所以在圣若望福音里面，今天我们就听到他记载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若望有听过耶稣曾经这样讲，主会派遣护卫者给我们。那当他们出奇的团体复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领受了这位护卫者圣神。那如果我们详细的看听中途大事录，我们就会看到圣神怎么样推动初期的团体，把他们团结一致，圣神怎么样推动他们每一位都走出去，把福音传播出去，传到各地，从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再来传播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受到圣神的推动，而且我们能够在一起，也是因为圣神能够同他的力量把我们团结一致，也派遣我们走出去分享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好消息。那耶稣也在福音里面讲论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成为一个基督团体，我们也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是以爱为主去生活。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是生存在天主内，天主也生存在我们内，受过圣神的推动，圣神的恩赐，我们也能够彼此的相爱，把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的 活出来，传播出去。以爱为主生活，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爱天主，爱耶稣，让圣神推动我们，在我们内生存。

你们到他面前载歌载舞。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你们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

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4章35-41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